0: Ungkapkanlah hati Anda.
1: 자신을 표현하세요.
2: Exprimez-vous.
3: Drück dein Inneres.
4: 表达自己.
5: Exprésate.
6: Bitte et atzmecha.
5: Siempre exprésate.
0: Exprésiken. Exprime-toi.
7: Express yourself. Express yourself.
8: Express yourself.
9: Express yourself.
10: Express yourself.